口供的结果的因太家哇那里给他看了一个一起过过了结果很难去的一起上班呢很难去一起上班那一来你查的你的政府啊一口上班了日的很多上班的正式中是卡好很多上班上班给给你结果你家了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还是很无聊无无也提起给你一口供到这个我好的一种老家人他出进去应在户外中一老人吃中这个我好的了可以按拉的按拉出去他是没来的那些你的是嘎哈的那些一些一些户口高位的了可以检查这个是那个户呢一个到第二个地到第二个地一口哈你的了你是好了但你是要你我来的这可爱心是还是这会听的这样的亲人呢这些什么包的还是弄我的呢这朋友你的会来他说空间别的去屋那才给起来去屋那才给起来去空去屋立即来呢不给别的人不行去屋那才给起来了去屋还是人给动立即来呢立即来了这会进来还能来那可我给上那可我给上1950年火力发的那些还是最后几年过年可是你我多年轻人那这里一定先开始上街听希望那个的新年人家的啊下个街上的有空着地后下个街上的也希望那个的一种种地区还能够种它呢这些我听着的这种我呢

每个月头来写信的，写信的是过三年的，也都那时间大地下听的，都爹爹上火的，你爹爹上我也好的，爹爹上火的，一到我口袋摸一遍，那是个什么意思？俺们他是一些还是不能出来，给个钱啥的，那不还是那些他大概他一点点上我是。也过那好多那东西，还是不善言的，不善言的。哎，这二货上我的，一些还是不善言的，不善言的。第二代长出一些，写了咋个定了？写了咋个定了？一写了写单货的，上个月底还给定的。白天在课后，要拿过来的，他咋个提的？他是俺得还是干啥？俺看是，话都是你是，因为我这的呢，刚来泰国听阿拉金的，现在我听阿拉金的，现在我听了，每次感觉他那种时间是，我他是那时间在那地上活的他。那是实在是，苦的很啊的。现在也是，这个也来种二苦那点呢，各个用的，一直给的，苦是给的。一到那些时间是也还大会听，苦是给的。但是也给提了后来，这些时间是。那苦那个点呢？你我来给我新来哈的苦，不过啊，你还是过年以后了，不过啊，你还是过五一了。哎，关心的，哎是哎其他个群呢？哎，其他个其实过着苦，哎是哎过他个群，哎过吃个是哈那些，哎把五月过吃他。也是些一些，还是爱吃他我拉你的，爱高兴的，不高兴的。现在一到这个时候，天天我晓得现在挺狠的。哎，一到后是吃苦的那时候的，爱苦的他，爱苦是硬的。苦是硬的。苦很大，过天拉紧的。过也是在前年是过天拉紧的。一苦的给他上我的。一苦的我过你听，一苦的听你给过你听，啊，这地方哪家的？我切那个，我把我米点和一些山谷的，我到过你听的啊，你听你和他是过你个热和他，是过你个热和他，他都那一点，天会听都还找拉近的，还找拉近的。所以话都在你的，公司那个提的，那个提的还做了那个的。那苦在苦些些，在苦些些，大家我咋好当写，我咋好当看。那可以在苦些些，也做了那东西，还给他，一道挂给我写啊。还给人家跟他管理那当的，那客户那当的，那客户在天一个我的，还能管那些乐器。一到一个他，做啥的呢？哪客哪一天和他哪一天和什么的？做些哪的？做啥的？那个他可哪一天的？搁他那，哎，走那，他那个他我到那来，那个木是，瓜是还是个爷爷玩，也还。

0: 一看看些，我母还是咋个，还是挂啥什么婚了？一些那一些的，我只提了那些，跟我是挂一下台地的，我只提了台地的，提了一下台地的，一大爷还什么大爷，你把那里条写的挂我叫我了，太恶心了，我敢口口。现在我看我哥那个车在那烟雨而已，刚才下午火锅那个车在那烟雨而已，还那是火锅里的。是咱搁到把那油水那钱阿姨的，挂火锅是有油啊，挂火锅也有油的挂火锅是还带吃过的。哎，油的我倒是看得热的，才看完是我搁东南我吃，哎你的哎油挂些，哎油挂些的，还是那点我知道是被别的些。还是我个同他是吃的那这些，也还是吸烟一个，他吃挂钩，挂钩，哎，他吸烟个那也，他现在是，他现在是挂钩的那烟气，还给听到他在看着，他还给拉的个，你这可惜，搞你烂事，那给他的后给这给还要提了你嘞，这可惜也是。莫到我说一个地疏通或弄好大车，莫到我说好大去，好大摊是好大摊。哎，伊这可惜，可能哪说哪的，广东大是肯定是那可以建设什么些个事嘞？道理广东大，可以这可惜我说莫到我说好大车好大去好大摊的这些，这看听了大我那是。广东的这块是大些了，可是这次搞不出这利息，我只看些，这些大头一了，大头一了些，我是好弄到他那个的，我是好弄到他那个的，你在那个在呢？你在那个在你我去，我是到村里了那些。那天上的朋友，我是从我这到村里那些，还是个当时给人家的。这可是上村里，这可是上村里，那可都是一样的地。还是那一次跟我说，山里个老赖，我爸、我妻啊，还那些还是那，碰到他给带来的那个的。这个都是一体的，那个在扩容上头，那个一下子也，刚买几个片子也在贴一点，也是也，各种看贴也是，儿子那看那我谢谢，那个我太子也，儿子那看那我谢谢，我太子也，但是他贴一点，那是我太子可给贴一点，还我是，一斤八差五啊，给带的还我，
1: 跟我。
0: 没有啊。那可以再看，再看下春节是，你那，哎，才刚我出去，我日行大谈来那个的，这可能上头，东西拿去。
2: 话题个早安的 Louis Wedowin， 我个地下哇，光的。